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的愿望，对他的美好的性格

0: 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全是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1: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弹琴，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还在用老式棉被吗？眼看就要入梅了，空气里都裹着湿气，被子潮乎乎、沉甸甸，又闷又黏，睡醒浑身发痒，起红疙瘩，跑一趟医院又费钱又遭罪，是时候给睡眠升级了。2026春夏新品梦飞可水洗蚕丝被，不止好用，更自带法式宫廷的浪漫贵气。被子是100%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更是添加5.7%的天然桑蚕丝成分，搭配莱塞尔，自带柔光缎面质感，像月光流淌过肌肤，丝滑软糯，裸睡即亲肤。柔色背身搭配法式镂空蕾丝花边，针脚细密，自带温柔珠光感。天然的蚕丝自带呼吸感，智能调温排湿，梅雨季也不反潮，不闷汗，不滋生霉菌螨虫，告别皮肤过敏和黏腻感，四季都能睡个清爽好觉。整张被子历经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踏实靠谱。这样的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可水洗蚕丝被，您值得拥有。2米乘以2米3的双人尺寸，蚕丝净重260克，吊牌价1699，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机会难得，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这份法式温柔好眠带回家。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五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刘若英演唱的《成全》。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刘若英的成全，我们继续来听黄莺莺演唱的《是否真爱我》。是否真爱我以最纯粹的姿态开启了一段关于女性情感成长的音乐旅程。歌曲以一棵树问一片土，你是否真爱我这样充满诗意的自然隐喻开篇，将爱情中的不确定与渴望娓娓道来。黄莺莺用近乎童真的声线演绎，仿佛一个初涉爱河的女孩在轻声追问，既带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又藏着一丝不安与忐忑。这种纯粹的情感表达让这首歌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最动人的情歌之一，也展现了黄莺莺作为情歌天后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英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背心百分百优质中藏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2米乘2米3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有3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粘身。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2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蕴蚕，人工旋剪，高压助眠，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酒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1000-2000的年代，更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4007106109，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Michael Jackson 演唱的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位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

0: 有哭没有说。
1: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接下来和你分享张学友演唱的《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你》不仅横扫各大音乐排行榜，更

玩乐，享受片刻欢愉，却偏偏将就陪伴自己三分之一人生的被褥，这真的值得吗？人的一生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床旧被子常年不换，里面的螨虫细菌数不胜数，夜里被螨虫侵扰，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天精神萎靡，状态变差，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别再凑合用旧被子了，当下就换上可水洗的梦飞蚕丝被美韵，给自己一份高品质的睡眠。这款法式宫廷风被品，颜值雅致又大气，填充物是100%的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还融入了5.7%的天然桑蚕丝，搭配莱塞尔纤维，触感丝滑绵软，裸睡格外惬意。天然的蚕丝自带透气抑螨防潮调湿的特性，梅雨季干爽不闷潮，从源头减少螨虫的困扰，支持水洗打理，日常清洁轻松简单。历经30道精细工序，25层手工拉丝，2米乘以2.3米的规格，普通身高都能够覆盖。原厂吊牌价1699，今日专属福利直降1000块，到手只要699。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4007106109，3种颜色供您选择。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自己挑选，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蚕丝蛋白更是绝佳的护肤保湿佳品，每天一张蚕丝面膜要几十块，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百，而今天这床蚕丝被也只要699。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选择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颜色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Mr. Graceless 的干杯，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 SHE 演唱的《不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金管家装师，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将美琪演唱的《最美》。

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江美琪的最美，我们继续来听张信哲演唱的《亲爱的小孩》。《亲爱的小孩》原本由苏芮于1985年首唱，张信哲之所以选择翻唱这首歌，是为了推广偏远地区的音乐教育。他将自己参与歌手的全部酬劳都捐了出来，用于建设偏远地区的音乐教室。在演唱中，张信哲巧妙地融入了独特的八部合音法，孩子们纯质的歌声与他清澈的嗓音相互交织，将歌曲中对孩子的关爱与呵护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的歌声响起时，无数观众为之动容落泪。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

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你家的被子是不是已经盖了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换过？很多人习惯一床被子用四季，可你知道吗？潮湿的被窝里藏着几百万只螨虫和细菌，它们以人体脱落的皮屑为食，在温暖潮湿的被子里疯狂繁殖。很多人身上莫名起红疙瘩，皮肤发痒，总以为是吃东西过敏，其实大概率就是被子里的螨虫在作怪。跑医院各种检查，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换一床能抑菌透气的好被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026春夏新品梦飞蚕丝被，蚕丝抑菌防螨，透气性好，世人皆知。关键这床2026年新款蚕丝被，它采用高织高密面料，可水洗的设计让清洁更省心，洗完依旧柔软，抑菌效果不打折。再看工艺，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精致的法式蕾丝花边铺在床上就是一道优雅风景，颜值与实力并存。这样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蚕丝被，吊牌价16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清爽健康的好棉带回家。背心是100%中长丝纯蚕丝，面料里天丝之外啊，也添加了 5.7% 天然桑蚕丝成分。天然蚕丝自带抑菌透气的天然属性，能自动调节被窝里的温湿度，不给螨虫霉菌滋生的机会。净重260克，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选颜色吧。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薄情，你竟和我一样。
1: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最爱，这里是Sunday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李杜演唱的《舍不得把》。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Tha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 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2: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本多如如演唱的《美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刘德华演唱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刘德华的《相思成灾》，我们继续来听张杰演唱的《这就是爱》。张杰曾表示，在这个充满不安的时代，焦虑和失落总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然而最终支撑我们走过困境的正是爱这种永恒的力量。他希望这首歌能给予每一个聆听者力量，让大家体会到爱的安全感。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诠释了爱的多种形态，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对世界的大爱。张杰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这就是爱》这句简单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温暖的告白。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明明，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Shalamar 演唱的 A Night to Remember。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3: 说知识，
2: 说专业，
8: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9: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0: 时间呢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为大家请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赵老师
1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大变样啊！
1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瞬间感觉哎，这个空间更加温馨了。
10: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75和897的两个直播间呢做了一个对调啊，就是我们说的是空间意义上哈，因为可能897经常会有一些视频直播啊什么的，就说要拉那个长焦镜头是吧，然后就我们两个直播间就做了一个对调，所以赵老师一来哎感觉不一样了是吧，他以为我调到897去直播了呢。
11: 是的，是我乍一看哎怎么在这边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平台互调了一下。
10: 但是赵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非常非常设计师啊，
11: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我们家庭装修里面有些人说哎我这个房间不大，我想让它做得更开阔一点，有些人说呢我这个房间太大了，我觉得不聚气，我希望把它给压缩一点，就是变得稍微更加的温馨一点。我觉得小空间给我的感觉啊，作为设计师来说，它就是比较温馨比较温暖，赶来之就进来之后，就是不会像这个大空间感觉，有些时候空间大让人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不安全啊，我觉得。

0: 还听到我们有一客户他跟我讲，哎，单明老师，当时你们跟我讲的这个反弹剂不要用啊，果然是不能用。
1: 嗯，
0: 他大概用了就是几年之后，就发现这个反弹剂，他时间长了，他是就力量不会那么强，
1: 嗯，
0: 他弹不出来，
1: 嗯，
0: 那就是尽可能的，我觉得用一些洗槽拉手去解决这样一个拉手的问题。
1: 洗槽拉手，
0: 对，就是它的门，它的这个把手是跟门是形成一个整体的，
1: 嗯，
0: 啊，在小户型里面或者房子空间不大的这种拉手，尽量的不要去让它明晃晃的凸出来，
1: 但是你开个槽。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你在定制柜子的时候，你就跟这个定制的供应商说，哎，我这边做一个洗槽，
1: 嗯，
0: 或者做一个隐形的那种就金属拉手，把它给卡进去，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的抽屉一样，抽屉呢，我觉得尽可能的去做一些明抽屉，明抽屉它比暗抽屉好用多了。
1: 什么叫明抽？什么叫暗抽？
0: 这个明抽的就是这个抽屉，它是能看得出来，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抽屉，它可以它是可以拉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做一个暗抽呢，虽然说它是整体藏到了柜内。你需要把门打开再来拉开这个抽屉，相对来说我觉得它会麻烦一点，而且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
1: 嗯，
0: 哎，隐形拉手它的就是好处就是，能把这个柜门进行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分段。
1: 哦，
0: 你还省了一个什么费用呢？就是拉直器的费用。
1: 哦，明白。反正就要又省钱又好用，而且还要保证它长久。
0: 对，一定是要耐用，就是不要给我们未来生活增加一些麻烦。如果这个铰链你一用它坏了，如果用了这样一个拉直器，虽然说用了钱花了也不少，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一些微微的变形，
1: 嗯，
0: 可你心里就不太舒服，而且你在后面再维修也比较麻烦，
1: 就是有一些稍微花哨一点的设计，就是能不用就不用。
0: 对，
1: 我感觉有点像我们今天节目聊天的主话题。
0: 嗯，
1: 我们今天主话题叫该省省，该花花。
0: 该花花。装修
1: 可不买的东西一律不买。
0: 装修里面，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的地方，我说说太多了
1: 啊。
0: 你装修一个房子
1: 啊，
0: 四个工种以外配套的这个材料，应该是有上千种，大几百种。
1: 嗯，
0: 好多材料，小到细节，你有这个地方能省一点，那个地方能省一点。
1: 嗯，
0: 说实话，你这个费用能省不少。
1: 赵老师，我问你，你的业主朋友们有没有人，大家装完了以后？就是有更多的感慨说，赵老师，谢谢你帮我省不少钱呢。
0: 有的，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客户就是在选择窗户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在一些主要的一些角落，我会建议他用一些大玻璃，比如我们朝南的这个阳台，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湖景或者一个什么景观，
1: 嗯，
0: 那我会建议他用这么一块大玻璃，
1: 嗯，
0: 他如果是朝北面，
1: 嗯，
0: 说实话，北面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景观，
1: 嗯，
0: 那你说再来。搞一块大的玻璃，
1: 嗯，
0: 装上去，有没有必要呢？有些时候不见得有多大的这个一个效果。还有就是这一块大玻璃上去，可能你整个费用会上去几千，甚至大几千。
1: 哇，
0: 啊，
1: 嗯，所以现在玻璃真的很贵啊。
0: 我
1: 还有窗户也是。
0: 我觉得现在除了这个硬装的造价以外，像全屋定制，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个窗户，
1: 嗯，
0: 都是大头。
1: 全屋定制和窗户，
0: 对
1: 啊，明白了。
0: 因为窗户它的这个现在的种类很多，
1: 嗯，
0: 以前是简单的这种铝合金的窗户，
1: 嗯，
0: 顶多是个断桥铝，
1: 嗯，
0: 现在什么系统窗啦、被动窗啦，
1: 嗯，
0: 都太多了。你怎么去选择哪些地方可以相对来说根据设计方案能调一些小玻璃下来，
1: 嗯，
0: 稍微分碎一点点，可能你的价格一下就能下个几千，
1: 哦，
0: 那你这边下来个几千，那边再下来个几千，
1: 嗯，
0: 那好几万块钱就下来了。
1: 哎呀，真的，
0: 对，
1: 嗯，而且其实选择用什么样的窗户，其实，不一定说现在主流是流行什么就做什么，而是看你家那个环境。
0: 对，你就像我们讲的，有些空间我们会增加一些落意，那落意在什么空间加好？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房子它是一个西晒比较严重的房子，
1: 哦，
0: 那我觉得一定要做这样一个落意，
1: 哦，
0: 然后再配合一个三玻两墙，
1: 嗯，
0: 那它能解决很大的一部分这个温度的问题，
1: 嗯，
0: 特别是到了马上夏天，你像我们南京这个气候啊，
1: 嗯，
0: 夏天的温度会比较高，如果你又是一个西晒没遮挡，那你这个一晒，整个温度上来不少，你的这个空调能耗太大了。
1: 这个我跟你讲，我家主卧就在西边，
0: 嗯，
1: 我就在西南边，我就觉得哇，那个热呀，那个房间比客厅，包括比北面，就不要提北面了，就比客厅，
0: 嗯，
1: 就要热上个起码两三度。
0: 对，那像这种情况，
1: 啊，你这个能耗空调开半天不起作用。
0: 哎，对，那如果遇到这种房型，可能如果我是设计师，那单明我会提醒你，哎，这一块玻璃。可以考虑用厚一点，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三波两枪再加落意，
1: 嗯，
0: 那至少我这个室内的温度会下来很多，
1: 明白？
0: 那你开空调，自然而然我的能耗它也会低很多，嗯，
1: 所以最后住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就这个房间这个玻璃的钱是不是能省掉？
0: 应该是
1: 能因为空调电费而把这几千块多出来的钱省掉了。
0: 对，关键就是他让我们。

0: 我们的舒适度会好很多，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些时候这部分钱你不省，那部分省下来，那整个装修下来就是一个是性价比，能达到我们居住的一些效果。说到这个该省省该花花，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家里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客户啊，他说我这个有中央空调，有地暖，我是不是一定要配中央空调？<笑> 这一点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它这个是一个大相当于130几平方，那如果有地暖了，如果考虑到性价比，那我觉得可以把公共区，比如客厅、餐厅，我可以用一个中央空调，就是或者做一个再省一点啊，我可以用两台分管机，就是它的制冷，它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可以把这个分管机的这个 功率稍微来说配大一点，让它制冷的效果会很快的降下来。那房间我可以选择性的做壁挂空调，就这两种结合起来，因为本身我们讲这个房间呢，它又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吧？私密的空间，我把房间说实话装的稍微那个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也就是说，
1: 就是它的制冷，它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可以把这个分管机的这个功率稍微来说配大一点，让它制冷的效果会很快的降下来。那房间我可以选择性的做壁挂空调，就这两种结合起来，因为本身我们讲这个房间呢，它又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对吧？私密的空间，我把房间说实话装的稍微那个一点，问题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就是你自己觉得美观舒适，就行。你其实不用去在乎别人的眼光。
0: 对，我觉得装修房子是让我自己去住的，我只要住的舒心愉快，环保安全，我觉得就OK了。
1: 对对对，
0: 当然你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是一个130几平方的房子，它用这种全中央空调可能啊，你要多一般来说一台壁挂机可能也就3000多块钱，那如果是一个一托五的空调，你可能要花到3-4万或者4-5万。你算一下它的价格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差价在里面。
1: 有道理。
0: 这个中央空调结合，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你一台机器出问题，不至于整个家里瘫痪。
1: 对，这个
0: 另外一个呢，它的能耗，
1: 嗯，
0: 会低不少。
1: 哇，这个太重要了。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客户，他跟我讲，哎，那个善明，我妈妈在我家就这个就是带小孩，他就不舍得，以前那种灯不是特别大嘛，
1: 嗯，
0: 他就不舍得开那个大的一些吊灯，
1: 嗯。
0: 他说就开一些小灯就够了，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在装修里面一样的灯的话，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些低功率的，就是低功率的这种叫无阻灯，
1: 嗯，
0: 其实它的功率是不高的，
1: 嗯，
0: 它都是一些由原先的220伏、
1: 嗯、
0: 通过变压变成24伏的这种线形灯啊，点这种线形光源，它的这个不会那么耗电啊、
1: 嗯，
0: 它相比以前的这种大吊灯。它应该来说会更节能很多，
1: 嗯
0: 啊，就是灯这一块，就是无阻灯，不代表就它很耗电，或者就是、
1: 哦、
0: 就是会花更多的钱。
1: 哎，而且感觉视觉上更简洁了。说一方面呢，说这些年更流行，
0: 但
1: 是它流行的原因，它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对，
1: 肯定就是升级换代了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嗯，而且以前的那个灯多复杂呀，而且空间上就感觉好像现在看就觉得有一点。视觉障碍一样的，
0: 对，它不够极简嘛。现在我们无论这个房子多大，我们的想法就是从空间上让它显大。主流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嗯，
0: 轻装修重装饰，它其实它也是一种该省省该花花的一种理念嘛。
1: 啊，对对 对, 对、
0: 我墙面我就不用做造型了，我就拉一个平顶或者不吊顶。
1: 嗯，
0: 顶多有空调设备的时候，我会做一些这种包管，做一些吊顶。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还讲到这个地暖和暖气片。顺便也说一说，其实地暖和暖气片呢，我觉得它的使用上的成本可能地暖会稍微贵一点，因为你一旦打开、它是关不了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冬天开3个月，
1: 嗯，
0: 可能3个月它一直在持续供热，因为你一旦关掉之后，
1: 嗯，
0: 你想让它有温度上来，起步要有2天2夜，可能才有这个温度感觉比较稳定。
1: 你关掉了再重启的话，其实也是很耗能源的，也不见得省钱。
0: 对, 对，关键就是你的体感会非常不好。
1: 嗯
0: 啊，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呢，就是公共区域用地暖，房间用暖气片，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间接省钱，同时又能达到我们居住需求的那种感觉。 两种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是一个别墅或者这种联排，
1: 嗯，
0: 可能我们会建议这个一楼一定是要做地暖，因为你的暖气的这种方向它是往上升的嘛，
1: 嗯，
0: 热空气往上飘，冷空气往下掉，
1: 嗯，
0: 这种。

0: 我觉得也是一种类似省钱，或者就是我要装修起来整个公共空间，有这种那种感觉，就是更暖和一点。然后在上面的时候就看，因为毕竟像联排呀，像别墅，它房间大，然后呢，你就是说可能
1: 做强暖什么的，它选择性更自由，
0: 因为你房间可能不会太大，特别是一些这种小的联排，那你一楼我就可以考虑用地暖，楼上的房间我想开就开想关就关，不至于就是突然间家里有人住，我这个空调打开，这个暖气打开不能立马有效果。
1: 哎，我觉得其实很多别墅业主啊，他们其实也是要居家生活的，所以说有一些节能方面的这些意见和建议，他们其实也很愿意采纳吧。
0: 对，我们甚至还有一些是结合光伏，就是在屋顶会做一些光伏并网到这个室内来，等于就是它可以通过一部分就是太阳能的电来供家里去使用，都会去结合起来去。这个太好了，得天独厚，因为顶也是大家的，也是自己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还能隔一层温度，虽然说我们这个顶是一些这个人字顶或者这种破顶，它有这样一个太阳能光伏板在顶上，它就是能还能防止水。
2: 接下来为您播出桑德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阴，充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郁可唯演唱的。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郁可唯的蓝短裤，我们继续来听梁朝伟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很多人只知道梁朝伟是一位演技精湛的演员，却不知道他在音乐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才华。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一直没有走红。他甚至曾经说过，在歌唱方面拿不了奖，还不如去认认真真拍戏。直到周志平找到了梁朝伟，决定为他量身打造一张专辑。在录制过程中，周志平逐步帮助梁朝伟建立了唱歌的信心，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以温柔舒缓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美好期待。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梁朝伟用他独特的磁性嗓音，将歌曲中的深情与温柔表达得恰到好处。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苏慧伦的 Lemon Tree，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

0: 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This is me。
1: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2: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苦辣依旧偏爱人间温柔，在奔波疲惫之余依然会为一抹晚霞驻足，为一阵清风欢喜。这份童真让我们不被世俗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誓言。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任贤齐演唱的《只爱你一个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
2: 忘。线后不仅受到了剧粉的热烈追捧，也获得了乐评人的高度评价。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黎明的 Happy 2000，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Taylor Swift 演唱的 Love Story。

0: 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厅，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信哲的雨后，接下来和你分享陈淑桦演唱的《流光飞舞》。1993，徐克执导的经典电影《青蛇》上映，由陈淑桦演唱的主题曲《流光飞舞》也随之问世。这首歌与电影完美融合，成为了华语电影音乐史上的不朽之作。《青蛇》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以青蛇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白蛇传》的故事，探讨了人性、爱情与欲望的复杂主题。黄沾作为徐克的老搭档，深刻理解了电影的精神内核，创作出了这首意境悠远的歌曲《半冷半暖秋天》。玉贴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飞舞，歌词如诗如画，将江南水乡的柔美与白蛇青蛇的妩媚展现得淋漓尽致。雷颂德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琵琶等传统乐器，为歌曲增添了浓郁的古典韵味。陈淑桦用她那空灵而温柔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缠绵与凄美，也唱出了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结是缘的洒脱与通透。让我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爱情路，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徐怀钰演唱的向前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

0: 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林志炫演唱的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我们继续来听杨丞琳演唱的《1001个愿望》。这首歌原本是她所在的女子组合 Fall in Love 于200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谁怕谁》中的主打歌，也是组合解散前的最后一首作品。时隔16年，杨丞琳重新演绎这首经典，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新版《1001个愿望》由李荣浩担任制作人、编曲及和声，他用大量的弦乐为歌曲营造出了沉稳而大气的氛围，同时又保留了原曲的梦幻元素。杨丞琳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个版本让大家感受到女孩变成女人的感觉，如同他自己这些年的成长与改变。当他再次唱起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时，歌声中多了一份从容与坚定，也让这首承载了无数人青春回忆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明天就

0: 丢失，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大人的世界常常忘了快乐，总想着衣锦还乡，害怕跌倒不敢停下。稻香这首歌用赤脚追蜻蜓、偷摘水果，还有纸飞机、萤火虫，这些童年的画面在不断提醒我们，快乐原本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首周杰伦的《稻香》鼓励困境中的人回归简单，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最动人的是他替成年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童真，我们长大了，但心里那个小孩依然在。或许童心就是成年人的自愈力，累了就回到最初的美好，像孩子一样勇敢，容易满足。或许真正的强大就是看过世界复杂，依然选择简单，经历生活艰难，依然愿意像孩子一样相信美好。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郭富城、王一博的《闪耀动起来》，接下来和你分享李玟演唱的《真想见到你》。李玟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声线，唱出了恋人间的思念与期盼。去年的今天，我们在街头遇见你微笑的脸，天天想念。歌词简单而真挚，将热恋中的心情描绘得栩栩如生。李玟曾表示，这首歌也是他唱给歌迷的心声，表达了他对歌迷的感激与想念。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

0: 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他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他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1: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2: 是谁呀？
1: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2: 小卢家的老婆？
1: 嗯，想不到吧？说过
2: 呀，这个家伙真狡猾。
3: 白茹，他怎么说的？
2: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1: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2: 图？
1: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0: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

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露非露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习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棋子，这里是经典975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林忆莲演唱的《只有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

0: 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欢迎来到三味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九七五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孙楠演唱的《I Believe》。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的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孙楠的 I Believe， 我们继续来听无印良品演唱的《猜测》。猜测这首歌精准地捕捉了恋爱中患得患失的心情，整个黎明，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整个明天都是你，一种思念，一种心情，一种担心，一种期待，整个包围我的心。歌词将那种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对方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光良和品冠的声音，一个清澈明亮，一个温柔醇厚，相互交织，相得益彰，将歌曲中的情感层次展现得丰富而细腻。在那个情歌泛滥的年代，无印良品用他们最纯粹的音乐唱出了最真实的情感，也成为了无数人青春记忆中最温暖的一部分。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背心百分百优质中蚕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有三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粘身。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两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蕴蚕，人工旋剪，高压煮棉，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酒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1000-2000的年代，更

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4007106109，4007106109。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Idina Menzel 演唱的 Let It Go。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田震的执着，接下来和你分享张含韵演唱的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词作者坦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完全源于最真实的生活体验。在创作这段时间，他自身正身处情绪低谷，同时也观察到身边很多年轻人被生活压力、情绪内耗所裹挟，陷入焦虑无助的状态。于是他萌生了创作一首治愈系歌曲的想法，希望用最质朴、最温柔的文字治愈疲惫的心灵，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他会把人生路照亮，陪你到想去的地方。简单而有力量的歌词搭配张含韵温暖甜美的嗓音，仿佛一缕温柔的月光，照亮了无数在黑暗中前行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在外婆的歌谣里重拾最简单快乐的就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王鹤野的温柔的慈悲。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王菲演唱的《旋木》。

这首歌是周杰伦的《龙卷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下一个小时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0: 1975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李健演唱的《贝加尔湖畔》。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我们继续来听李治廷、单依纯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2021年电影《合法伴侣》的推广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正式上线，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演唱。这首歌原本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娃娃于1991年首唱，讲述了一对异地恋情侣思念彼此的故事，是华语乐坛公认的世纪金曲之一。合法伴侣讲述了怀揣音乐梦想的古大白在英国留学时陷入签证危机，与好友今天一起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的异国追爱故事。电影特别选取了《漂洋过海来看你》作为推广曲，因为歌曲的基调非常符合影片中角色远赴他乡追梦打拼的主题。这是李治廷和单依纯的首次合作，两人展现出了惊人的默契。李治廷温柔磁性的男声与单依纯清澈空灵的女声相互交织，将歌曲中的思念与深情表达得恰到好处。前奏轻柔的钢琴声辅以海浪的声音，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一份浪漫而忧伤的氛围，让这首经典老歌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朋友们舍得花钱吃喝玩乐，享受片刻欢愉，却偏偏将就陪伴自己三分之一人生的被褥，这真的值得吗？人的一生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床旧被子常年不换，里面的螨虫细菌数不胜数，夜里被螨虫侵扰，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天精神萎靡，状态变差，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别再凑合用旧被子了，当下就换上可水洗的梦菲蚕丝被美韵，给自己一份高品质的睡眠。这款法式宫廷风被品，颜值雅致又大气，填充物是100%的中长丝的纯蚕丝，面料还融入了5.7%的天然桑蚕丝，搭配莱塞尔纤维，触感丝滑绵软，裸睡格外惬意。天然的蚕丝自带透气抑螨防潮调湿的特性，梅雨季干爽不闷潮，从源头减少螨虫的困扰，支持水洗打理，日常清洁轻松简单。历经30道精细工序，25层手工拉丝，2米乘以2米3的规格，普通身高都能够覆盖。原厂吊牌价1699，今日专属福利直降1000块，到手只要699。订购热线是40071061009，40071061009，3种颜色供您选择。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自己挑选，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蚕丝蛋白更是绝佳的护肤保湿佳品，每天一张蚕丝面膜要几十块，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百，而今天这床蚕丝被也只要699。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选择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颜色吧。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上上签》，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郑义演唱的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侯明昊的《别怕我伤心》，接下来和你分享成龙、郭麒麟演唱的《真心英雄》。2023年3月，电影《龙马精神》的推广曲《真心英雄》正式上线，由原唱之一的成龙携手郭麒麟共同演绎。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励志歌曲之一。时隔30年，成龙再度演唱这首歌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电影《龙马精神》中，成龙饰演一位落魄的龙虎武师老罗，即使一身伤病，依然坚持真摔真打的信仰。这与成龙本人的人生经历高度契合，他8岁入行，从影60年，坚持不用替身，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开创了中国动作电影的黄金时代。此次与郭麒麟合作，成龙将这首歌献给了荧幕背后那些默默无闻的武行工作人员，致敬龙虎武师这一幕后英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句经典的歌词既是对龙虎武师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成龙对自己60年演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读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这里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了一整天的好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经典975，下周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下周日见。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得知，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

0: 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1: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1: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家的被子是不是已经盖了一整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换过？很多人习惯一床被子用四季，可你知道吗？潮湿的被窝里藏着几百万只螨虫和细菌，它们以人体脱落的皮屑为食，在温暖潮湿的被子里疯狂繁殖。很多人身上莫名起红疙瘩，皮肤发痒，总以为是吃东西过敏，其实大概率就是被子里的螨虫在作怪。跑医院各种检查，不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换一床能抑菌透气的好被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026春夏新品梦飞蚕丝被，蚕丝抑菌防螨，透气性好，世人皆知。关键这床2026年新款蚕丝被，它采用高织高密面料，可水洗的设计让清洁更省心，洗完依旧柔软，抑菌效果不打折。再看工艺，30道古法精工，25层手工拉丝铺叠，被芯厚薄均匀，久用不板结不移位，精致的法式蕾丝花边铺在床上就是一道优雅风景，颜值与实力并存。这样一款内外兼修的高端蚕丝被，吊牌价16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降1000元，到手只要6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键下单，把清爽健康的好棉带回家。背心是100%中长丝纯蚕丝，面料里天丝之外啊，也添加了 5.7% 天然桑蚕丝成分。天然蚕丝自带抑菌透气的天然属性，能自动调节被窝里的温湿度，不给螨虫霉菌滋生的机会。净重260克，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选颜色吧。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0: 中国电信。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科技融
4: 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7: 一起动起来。

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0: 间，是一千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四 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音乐天。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连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英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位音乐天。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Never grow up， 不会长大。泰勒·斯威夫特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抱着他刚出生的干女儿，看着他小小的手握着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就特别希望孩子永远不要长大。Never grow up is so much colder than I thought it would be， 意思是长大的世界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冷一点，而且多穿点也没用的那种。是啊，长大真的难，我们要学会扛事，要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不想长大的你。一首歌的时间里吧，我宣布暂时退出成年人的世界，奖励点甜的吃吃吧。来听 Taylor Swift Never Grow Up。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哟。
1: 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0: 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味音乐天。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苦辣依旧偏爱人间温柔，在奔波疲惫之余依然会为一抹晚霞驻足，为一阵清风欢喜。这份童真让我们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因为岁月丢掉热忱。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 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的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聒噪的鹦鹉，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1: 欢迎来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断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大人的世界常常忘了快乐，总想着衣锦还乡，害怕跌倒不敢停下。稻香这首歌用赤脚追蜻蜓、偷摘水果，还有纸飞机、萤火虫，这些童年的画面在不断提醒我们，快乐原本很简单，不需要很多钱，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首周杰伦的《稻香》鼓励困境中的人回归简单，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最动人的是他替成年人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童真，我们长大了，但心里那个小孩依然在。或许童心就是成年人的自愈力，累了就回到最初的美好，像孩子一样勇敢，容易满足。或许真正的强大就是看过世界复杂，依然选择简单，经历生活艰难，依然愿意像孩子一样相信美好。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

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时光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我们奔波于职场楼宇，周旋于人情世故，儿时的歌谣是漂泊路上最安稳的避风港，无论走得多远，走得多累，都可以安放所有不安与脆弱。孙燕姿的天黑黑，让我们褪去长大的疲惫。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2: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2: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3: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

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去上班，他们一走，整个家就是我的天下。我可以看电视，可以吃零食，只要别忘记在他们回来前给电视降温就好。那时候我天天盼着长大，我觉得长大了就能自由自在。结果现在长大了，好了，要打卡，要写 PPT， 要开没完没了的会。那时候啊，也没人和我说长大是这个样子的呀。路虎这首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每次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消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前奏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考场、操场、深夜台灯下，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青春 BGM。 范玮琪的演唱温柔却有力量，当骄傲被现实拍碎，梦想濒临悬崖，依然鼓励我们，眼泪能开出勇敢的花，执着的人有隐形翅膀，即便长大在复杂世界里，也请不忘初衷。愿我们守住年少志向，心怀赤诚，带着孩童般的勇气奔赴每一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杜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正所谓是改了八版的方案，选了第一版。十个寻味毒消息，99家，地铁挤成沙丁鱼的时候，满脑子里难免有个念头，我要回家。周杰伦的《稻香》是一首歌，也是精神避难所。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贯穿始终的木吉他和如孩子一般直率的歌词，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唉，每次听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我都感觉所有的 KPI、PPT、KFC、CPU 都瞬间消失了。小时候认为长大能当拯救世界的超人，结果长大连准时下班我都没做到。没关系，今天我们不当超人，我们就当回那个在梦和乐园里撒欢的小孩。来听周杰伦《稻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流逝，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岁月催着我们长大，生活也教会我们坚强，但是永远无法磨灭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童真。愿所有奔波忙碌的大朋友卸下一身疲惫，重拾年少欢喜。梦然的一首《少年》唱的是不忘初心，历经千帆依然纯粹，是平凡微光但依然勇敢追梦的我们。少年无关年龄，是不被世俗同化的纯粹，不向现实低头的热血，以少年心气对抗平庸，用热爱点亮人生，不妄自菲薄，认真生活，坚持梦想，你我皆少年。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

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

0: 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事，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英俊少年是小时候爱看的一部电影，剧情温馨治愈，满是纯真和善良。少年海英切因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当父亲蒙冤入狱，他只能投奔冷淡的外公。后来他用歌声打动了老人，随后他又勇敢查清了真相，洗刷了父亲的冤屈，最终一家人幸福团聚。插曲《小小少年》旋律轻快温柔，歌声纯净治愈，满是少年天真烂漫的朝气，又藏着孩童淡淡的心事。这首歌曲清新舒缓，朗朗上口，真的是怀旧又暖心，让我们瞬间找回纯粹的童年心境。让我们借由歌声呵护童心，愿心底那个小小少年岁岁安然，永不老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听过这句话吗？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幼稚？那我问你，成熟是什么？能吃吗？能换手办吗？ Gareth T 汤令山的新歌《我很小朋友》是所有大朋友的嘴替本替。我很小朋友，我不想成熟，我要吃糖果，我要看卡通。歌词直白到离谱。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最会整活的创作人 Gareth， 用他独特的搞怪风格说出了我们都不敢说的话，我们不随意说出的话。我们不是长不大，我们只是不想变成那种麻木冷漠连笑都要分场合的大人。咱们偷偷把精神年龄锁定在5岁，看外表，你说谁能知道呢？来听汤令山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都是我们悄悄把孩童时期的自己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允许自己偶尔幼稚，允许内心永留一份童真。大人童话，
1: 罗大佑的一首《童年》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在歌声里的蝉鸣、老槐树、课间嬉闹、懵懂心事，都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长大后，我们步履匆匆，扛起责任，收敛脾气，学着成熟稳重，褪去了一身稚气，活成旁人眼中很棒的大人。是这首歌让未曾走远的童心悄悄苏醒。大人的童心不是幼稚冲动，是历经世事沧桑后依旧保留的一份纯粹，是见过人情冷暖依旧愿意相信美好，是尝过生活苦辣依旧偏爱人间温柔，在奔波疲惫之余依然会为一抹晚霞驻足，为一阵清风欢喜。这份童真让我们不被世俗磨平棱角，也不因为岁月丢掉热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9: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3: 欢迎来到

明天是多云天气，偏东风3到4级，20度到33度。后天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22度。所以最近南京的温度也是在逐步的升高，都是在最高30到32度，3号、4号部分地区会有点阵雨。南京玄武湖荷花开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具象化了。高考临近了，多家 AI 平台设考功能限时上锁，专家建议考生在考试间歇不要用 AI 来对答案，以免影响了发挥。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开始实施，60周岁及以上旅客每周一中午到周五的中午时段出行能够享受到9折优惠。6月5号开始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声明称，将加大监控和维权力度，打击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侵权行为。小红书咪咕已经获得了转播权。60岁的鞠萍姐姐6月1号正式退休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5大单元入围名单公布，其中3部华语唱片跻身主竞赛单元。特朗普肖像纪念钞设计工作已经完成，面值$250，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阿根廷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梅西第6次征战。日本最新人口公布1.23亿人，和上次普查相比减少超过300万人，降幅创下历史新高。另外一条消息也是给到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一直都是踮着脚尖在想这什么时候南京城要入梅啊。我们在这儿呢有一个特别的提醒，6月是长江中下游进入梅雨季的时节，受到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影响，预计江苏6月降水不均，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比较起常年偏少了0到2成，苏南地区比较常年偏多了0到2成，也将会有6次降水过程。那一般6月的中下旬，江苏的强降水集中，那具有极端性，伴随降雨的还有高温，预计江苏6月依然是比较起常年偏热的，平均气温淮北地区和江淮之间比较起常年偏高了1到2度，苏南地区比较起常年偏高0到1度，越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将会有3次高温天气啊。这是6月长江中下游即将要进入梅雨季了，雨水多了，湿气重了，大家也是要好好小心，记得好好的去守护好自己哦。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来报道集合了。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嗯，8166说，新的一个月份开始了，6月下半年开启新的航程，希望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顺顺利利啊，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度过，工作轻松，家庭和睦。好朋友小静也是说，6月即将开启的是孩子的高考季啊，给他许个愿啊，祝福他能够梦想成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嗯。

是一个学期的结束，这个月有中考，有高考，而我在这一个月也将告别初二的学习。我希望在月末的考试中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也祝我们南师附中嘉宁分校初二九班的同学们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0: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居家品质，不再一味追求厚重保暖，更需要轻盈透气、轻肤养肤、四季舒服的高端寝具。一床好被子能直接提升整晚的睡眠质感。2026年春夏新品孟菲可水洗桑蚕丝被，专为精致居家生活而来。整床背心百分百优质中蚕丝蚕丝260克填充，真蚕丝不含化纤，不掺杂碎。专门的检验口可以看到里面蚕丝的结构。天然蚕丝富含多种氨基酸，温润亲肤，细腻养肤，敏感肌、宝妈、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心贴身使用。2米乘2米3的双人尺寸吊牌价格1699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699。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有3种颜色可供选择，可直接放进洗衣机机洗，使用更加安心。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挑选。蚕丝最大的优势就是会呼吸，能调温，春夏天盖不闷热，快速排湿透气，告别闷汗粘身。而且这床被子贴在皮肤上犹如婴儿般的细腻，我睡觉喜欢抱着被子，现在有2床，一床盖着，一床抱着。整张被子历经30道精工制备工艺，恒温蕴蚕，人工旋剪，高压煮棉，多重生态水洗，从源头保证蚕丝干净洁净无异味。经典25层手工层层拉丝铺制，丝质分布均匀，整片成型，酒盖不移位，不板结，超长隐形检测口，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透明更放心。买件真丝裙子都要1000-2000的年代，更要关爱自己和家人床上的寝具健康舒适。699元，您就可以拥有它了。4007106109，400710610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

0: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来，早上7:21，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昂。今天早上帮你开箱啊，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说，我究竟用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才能够既坚持的下来，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又有明确的好处。哎呀，现在真的还有什么运动能够比得上走路呢？给自己多走走路吧。那据讲说，没事多走几步啊，这寿命一下子将多加了个11年，然后降血脂、降血压，血糖更稳定，心情变更好啊，这个降低抑郁的风险。所以我们今天也一起好好的来去走走路。嗯，之前呢，发表在《通讯生物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说，快步走啊，等于是我甩开胳膊大步往前走啊。

0: 在路上说，愿六月的每一天快乐又顺心啊，日子闪亮又明亮。嗯，还有朋友祝福我们所有人六一节快乐啊。平平淡淡说，今天是小朋友的节日，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愿六月以后的每一天都事事顺心啊。
1: 恭喜恭喜。

0: 间啊，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过完年到现在，转眼都已经半年了。这半年里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有的事情啊，就像春天里埋藏的种子一样，有着对于未来的期许和向往；有的事情呢，就如晴天霹雳一样的那种惊吓，一刻都不愿意去多想。所以啊，我希望2026年的下半年啊，大家一起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1: 我的愿望就是说好普通话，不带任何方言的那种声音，最好呢考个证书吧。这个就是我的2026年下半年的最大的一个愿望。
2: 哎，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心心念念的一个愿望和向往，是不是啊？给自己的2026的下半场去许个愿吧，就在今儿早上，就在我们的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晨。哎，

讲真啊，不管你是早上起来说想要给自己一个精神头足足的，所以现在不是说嘛，晚上呢是靠一点什么褪黑素啊，然后让自己赶快关机，然后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呢早上起来一定要给自己搞一杯咖啡，把自己迅速的开机啊。所以现在到了我们今天 现代人的话就不管是开机还是关机好像都是要来一点什么东西来去配合了啊。然后我早上也是啊，需要给自己搞一杯这个咖啡，而且是不加糖不加奶，就是这么一下子好像整个人就精神起来了，就甚至有人说给我搞一杯这个加冰的美式啊，这加冰我们就算了，我就觉得一杯热热的啊，这浓浓的这个黑咖啡，就整个人一下肚就会觉得哇精神抖擞。所以很 很多人说嘛，这个咖啡啊也是现代人最完美的一个精神调频，绝对叫做续命神器啊。那咖啡尤其是不加糖的，是被称作是公认的健康饮品的。那过往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长期喝会不会有负担，喝多少比较健康。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喝咖啡你对的时间喝，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大益处的啊。所以一般来说比较推崇的是早上起来喝一杯 咖啡，然后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的这个瘦身啊，还有包括自己的健康比较有概念的，比如说这个喝完了咖啡，然后呢出门去走走啊，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就有了一个这个精神氮泵了啊，也有人会把咖啡当饮料喝，无论早晚段来个一两杯，但是我们还是说早上喝咖啡啊，对晨起的咖啡新人才能够有效，早上喝咖啡的人是占到36%， 全天不分时段喝咖啡的是48%，所以结果发现和不喝咖啡的人比较起来，不管咖啡量是多少，早晨喝咖啡的人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显著降低，而全天不分时段喝咖啡和不喝咖啡的人一样，并没有获得这样的益处。所以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够理解了，经过大量的科研 论证，这个早上喝一杯咖啡比晚些时候喝咖啡能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处，而且还长寿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咖啡它的健康作用是靠发挥抗炎作用来实现的，而早上喝咖啡正好匹配了这个促炎因子的生物节律，可以让抗炎的作用发挥得更好，等于是在给你去做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工作。而到了下午或者是晚上喝呢，就会影响你的褪黑素分泌，破坏了你的生物节律， 等于是在给你的健康又做了一个减法。所以对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来说啊，你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喝加奶的不加奶的，我都建议啊，就是你早上来一杯。早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午12点之前都算是上午在给自己喝咖啡。 还有呢，就是运动前60分钟喝咖啡， 燃脂效果也更佳。这咖啡就像是大力水手的菠菜，那你如果要是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说我要给自己2026年要下半年许个愿，我要每天保证要有一个快步走的过程，对吧？你就在快步走之前开练之前喝，真的能够让你变死壮啊。因为不管是常见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步走或者是骑行，还是一些专项的肌肉训练，什么这个撸铁啊、 深蹲啊，那都是在喝咖啡之后对运动表现有提升的效果。所以对于我来说，每天早上也是需要给自己一个开机 工作要给自己来一杯黑咖啡哦，尤其是对我们减脂期的好朋友，比如说你最近觉得自己比较胖啊，然后你就给自己搞一点这个黑咖啡喝喝，又提神又舒缓。我这两天在喝的是一款什么咖啡呢？在把它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哇塞，什么咖啡这么香啊，真香。 它里面是带有灵芝的黑咖啡哦，这个纯黑咖啡呢，让人呢能量短暂冲高之后有一个回落，劲儿过了呢，你好像之后会有点疲惫的感觉。可是带灵芝的这款这个黑咖啡啊，它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更加平稳持久的专注感，就不只是咖啡因带来的那种冲劲儿和之后出现的疲惫了。如果你是因为这个早起，你说你要开机，对吧？要给自己喝一杯黑咖啡，那绝对就是这个灵芝了。灵芝呢，它还有着很

0: 好的保肝护肝的功效啊。这个春夏季都是要护肝护心的嘛，所以我们就是要给自己搞一点这个黑咖啡。它呢是这个加了灵芝的，每一小条咖啡里面都有 0.2 克的灵芝提取物，大约等于是50克的鲜灵芝，再配合的是云南精选的小粒咖啡，然后零反式脂肪，零添加蔗糖，没有多余成分，保留的是咖啡的本味和灵芝清香，口感真的很惊喜啊！泡出来，怪小勺这么一搅拌，哇，那真的是好香哦！然后最重要的是，不仅提神，还能够让你很舒服。它是一条一条的独立小条包装，不管你是热开水去冲，还是用冷萃，那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哦。你也可以去给自己搭配一点牛奶啊，搅拌搅拌，各种各样的喝法都没有问题，拌果汁下去也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款灵芝黑咖呢，日常的售价是150一盒，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福利价298，买二再送一，直接到手多少呢？三盒，你除一下啊，那每盒是30条，一共够冲90杯咖啡，划下来一杯才多少呢？3块来钱啊！所以现在大家都特别会过日子啊，一边要吃好的，一边呢还要吃巧的，对吧？就少花钱又吃到好东西啊！所以这是科研级品质的一杯灵芝黑咖啡。那我们今天也是啊，这个赠品活动限时限量，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小助理，一边下单看看还有什么好物可以帮你一起去推荐一下，或者是送给你啊，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今天是298，直接买二再送一，带走三盒，每盒30条，一共够冲90杯咖啡。所以对于我们很多想要减脂，想要让自己寡油，对吧，又想给自己提神，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喝咖啡对我们的这个减脂，对我们的这个 strong， 对吧，它都是有一定的能力的，那就是等于它的减脂效果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等于你运动一个小时多燃烧5到12克脂肪，但是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呢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如果想要效果最大化的话，就是在运动前60分钟你喝一个咖啡，喝这么一杯黑咖啡，对于一个50到60公斤的人来说，那就是咖啡因在口服之后30到60分钟，它能够达到峰值，为你运动燃脂能够提供很有效的这个辅助效果啊。所以那对于我们很多不爱运动的人呢，那你的减肥动力是不是又增加了一些啊？就是早上你喝一杯黑咖，然后呢你走两步路，然后你就能够妥妥的甩掉不少肉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到的是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出去走走吧，不要和往事做争斗，毕竟我们都不是对手。
2: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0: 今天可是6.1儿童节哦，我前两天还在问我身边的好朋友，我说你们怎么过6.1？然后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啊，就给自己家的娃儿要买礼物就好了。嗯，我就在想，为什么不是给自己呢？自己也是个孩子啊，有的时候会发现小的时候没有太受爸妈的宠，然后长大以后难道不该自己好好的去宠宠自己吗？柠檬不萌说6月都来了，日子过得太快了哦。江心说6月迎来了高考中考，愿大家都能够考上自己心目中的学校，下半年我给自己发愿要自驾到贵州了，真牛啊，我对所有能自驾的好朋友都致敬啊。这周末的时候，周六吧，周六和好朋友一起自驾。

千万不要以为我自驾跑到一个多远的地方，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的自驾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不得了了。去了一趟小马，哎，话说这小马也推进了吧，这不消一会儿我就觉得好像也就开到江宁差不多了吧，可能也就是还没有开到汤山那么远的地方，都说到了啊，说啊，同学们你们可以看一下，此刻你们已经来到了马鞍山啊。我天啊，当时我就被惊呆了，我说这么快就已经是到马鞍山了。那果不其然，马鞍山就是坐地铁即到啊，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小马的朋友，这个或者是南京的朋友，想要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玩，那就直接啊打一个地铁，就直接啊这高大上就突突的就到了这马鞍山。我们是开车啊，我平时要是去一趟这个汤山啥的我都觉得哦好远啊，你去一趟江宁大学城啊哦好远啊，但是怎么到了马鞍山我就是还真的连一个盹儿都没来得及打，就直接晃悠一下就到了马鞍山了。天哪，哎呀，吃一顿这个正宗的徽菜啊，搞一点这个臭鳜鱼吃吃，乖，还有新鲜的这个跑地鸡的这个炖的鸡汤。据讲说那个鸡汤，他们家的鸡汤得要提前两三天，你就要提前下单要订啊，不然的话这个告诉你今天木有了。那个餐馆里面真的是人人人啊，每个包间都是满满满啊，这小马的同学们真幸福、啊、这吃臭鳜鱼自由啊。哎呀好开心啊，所以我说这一趟周六的时候的自驾真的是无比幸福，然后很多的好朋友也是都是在我的小视频里面看到了我出游，然后去在那样的一片美美的湖光山色当中，真的是把幸福拉满，然后慢慢悠悠的去坐一个摇椅，给自己荡个小秋千啊，晃悠晃悠在那个碧波荡漾的那个湖光山色当中，哇，飞过了一只小鸟，那天也是奇了。然后呢，当时我的朋友还说，你听啊，这个大喜鹊就在那追着咱们在叫呢，就两只大喜鹊喳喳喳喳喳喳喳，乖乖，就是给你注满了这个情绪价值啊，哇，热烈欢迎各位大蓝鲸来的小同学们。那天也巧了，是530嘛，530那天还正好是我朋友过生日，我们这一路还滴落着蛋糕，滴落着瓜子儿，滴落着好吃好喝的茶叶什么的一大堆哦，然后放在汽车后备箱里面，那这时候确实体会到了这个自驾的乐趣啊。然后这个到了这个中午吃过了饭以后，乖乖搞一杯小咖啡喝喝，哦哟，我说大家也不要这个太过于这个挑剔了，就是我手上这一小条包这个小速溶，哎，你别讲，真是不错啊，这个带灵芝的，就是这杯小黑咖啡啊，速溶的，你不用加糖也不用加奶啊，自带香味儿，直接这个大口并着二口，就是这么嘟嘟嘟就把它给喝了，哎，真香。嗯，哎呀，柠檬不萌说，哎呀，你说对了，45分钟啊，高铁15分钟啊，不知你来怪坡了没，吃大肉面了没，我就去吃了一顿这个还不是当地，是应该是从黄山那边就是徽州开过来的一个连锁的餐饮，叫啥，叫什么徽什么说啊，徽什么说的一家这个安徽菜，那真的，但你这个平时要是吃惯了这个清淡口味的呢，会稍稍的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就是口味重了一点啊，稍稍的偏咸，但这也就是安徽菜的特色啊，就是叫做黑就是颜色比较偏黑哦，它是都是红烧烹出来的，你比如说臭鳜鱼那是绝对是红烧烹出来的，然后呢还有点偏咸啊，口比较重，那所以呢要是口味比较淡的朋友呢偶尔吃一下问题不大，像我们都觉得还蛮香的，呵呵，但是事后你就得要喝好多茶，然后喝好多这个喝点咖啡，然后稍稍的调调嘴，不然的话还真的是觉得有点被闲着了，呵呵。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两天呢也都是晴好天气登场了，从这个6月1号，今天呢小朋友要一起

唱对歌，要一起开开心心的去过这个大队活动啊。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赞哦。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到4级，最高温32度，最低温19到20度。明天是多云天气，20到33度，后天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最近正好又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夏季，空气当中的毛絮啊飘的比较的多，不知道是可能是自己内部不舒服呢，出了炎症呢，还是真的是用了这个跟自己不对付的护肤品呢，所以我都不知道了啊，我都不知道。但是工作人员肯定都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然后肯定是有一定的这种退换货机制的，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是考虑到，姐妹啊，真的是平时还是要好好的，就是多学习一点，就是料理和调理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哦。真的不要等到说，哎呀，好像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护肤品，然后来急救我的目前的这个皮肤状态，那恐怕是挺难的，恐怕挺难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感慨啊，所以今天是过六一啊，姐妹们也是要给自己好好的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呵护啊，不是说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去给你做急救，说什么东西吃了然后立刻马上你就年轻了，然后你就成仙了，什么东西立刻用到脸上，你马上你的皮肤就像是打了水光一样的那么的水嫩。像我们日常都做了多少大量的功课才能够将将呛呛的能够维护在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水平啊。弱水三千，祝福小侄子小侄女儿今天生日快乐，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快乐啊！9926说，都六一了，时间好快，上半年不管有怎样的不舒心都让他翻篇儿，祝自己下半年越来越好，都为自己加油哦，加油。6705，小马到大蓝鲸距离很近哦，我们小马人逛大街一直都是到大蓝鲸吃吃吃买买买的，哎呀真好啊。六一我不快乐，谁快乐？你快乐，打卡了。Apple 啊，也是想要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邓子同学的小客服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一个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收到我们的就是我的一个二维码，你长按以后就是可以链接到我的客服啊，可以链接到我的，这不叫客服，叫小助手，你链接到我的小助手以后，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的小助手去说，或者是你此刻可以再给我发条信息，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然后我让我的小助理然后直接跟你联系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的好朋友早上肌肤状态出门的时候都挺好，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 T 区爱出油，脸颊还发干紧绷，皮肤状态越来越差，想要好好维护维稳，所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大名鼎鼎的超级适合夏天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哦。那这款呢，像全智贤、周迅、李冰冰他们常年都是这个熬夜拍戏的，都是要去用到的，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它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啊，直接是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所以呢，不管你是油皮啦还是干皮啊，你都可以去用它啊，涂过了之后再来一个防晒，然后就妥妥的直接能够出门了。今天呢，在官网上50毫升日常售价1100
180的，平时买一瓶那是真心疼。那今天我们直接国际大牌美妆节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啊，那你直接可以闭眼冲，而且是跨境直采，就是含棉版的。那我们也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的好朋友就是今天拍

0: 或明天就希望能够帮你发到家，那可能还要稍微再多等个几天，可能要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限量福利，今天总共只有150瓶，所以就是手慢秒没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乳液，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乳液就可以抢购成功啊。这是来自 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今天只要299，就帮你直接拿到手了。嗯。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朋友们舍得花钱吃喝玩乐，享受片刻欢愉，却偏偏将就陪伴自己三分之一人生的被褥，这真的值得吗？人的一生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一床旧被子常年不换，里面的螨虫细菌数不胜数，夜里被螨虫侵扰，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白天精神萎靡，状态变差，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别再凑合用旧被子了，当下就换上可水洗的梦飞蚕丝被美韵，给自己一份高品质的睡眠。这款法式宫廷风被品颜值雅致又大气，填充物是100%的中长丝的纯蚕丝。

0: 到手只要699，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 4007106109，三种颜色供您选择。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自己挑选，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蚕丝蛋白更是绝佳的护肤保湿佳品，每天一张蚕丝面膜要几十块，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百，而今天这床蚕丝被也只要699。不要犹豫，现在就行动，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选择自己和家人喜欢的颜色吧。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你看，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所以朝前看，别不幸福，嘿！
3: 阳光清晨，邓黄主持。
4: 马爱之阳光倾城，六一儿童节快乐。很多的好朋友啊，都是纷纷的来去打卡，就在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这两天呢也开始要给家里面去换一换这个寝具了，什么牛皮凉席要铺起来，还有呢就是透气性排湿性比较好的蚕丝被也要安排起来了。天然的蚕丝呢是自带呼吸感的，智能调温排湿，睡个清爽好觉，太舒服了。今天呢就给大家说到我们的大明星啊，孟非的长丝蚕丝被，25层的手工拉丝铺叠，连接触皮肤的面料都是加了天然桑蚕丝的，所以呢肤感柔滑清凉，还自带柔光缎面的这个质感，非常非常的漂亮，盖着这被子真舒服啊。吊牌价1699，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粉丝只要零头699就直接可以把被子拿到家。你呢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被子送到家。那还有一条特别提醒，我现在用的就是去年我买的这床蚕丝被，如果你要是觉得哎有点脏了，直接被子都放到洗衣机里面，哗哗给你洗一遍，然后你把它抖一抖，放到这个阳台把它晾干哦就可以了，再继续用，一点都不会受伤啊。所以这被子也是能洗的，你可以在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赢江南精选，赶快下手。
1: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